0: 你要体验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玩饭业主吗？没得你读话，没有米有你呢，也不用我管他。
1: This is the driving time.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ultimate